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要一起来听的是毛南族的民歌

毛南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山地民族之一，民族语言为毛南语，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毛南族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并且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毛南族文化。和我国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毛南族人也喜欢唱歌跳舞，音乐已经融入他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歌传情，以歌达意，已经成为毛南族的一个传统习惯。用老者歌其事，恋者歌其情来形容音乐在毛南族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可以说毫不夸张。毛南族人在歌唱时，词和曲大都随编随唱，自由灵活。此外，毛南族的音乐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已经形成了具有固定体裁的音乐体系。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雷佳演唱的毛南族民歌《买顶花帽给妹戴》。毛南族的花竹帽是小伙子送给姑娘的定情信物，金墨两种竹子劈成近千根细细的竹篾编织而成。这首《买顶花帽给妹戴》采用的是毛南族专门表达爱情的民歌形式柳伦列，我们可以在歌中听到用了很多柳伦列这样的衬词，而这样的歌曲形式也是因为这个衬词而得名的。毛南族音乐有着非常丰富而多样的内容，从形式上对毛南族音乐进行划分的话，可以分为欢、比、耍、排剑和施工调五类。其中欢是毛南族人在喜庆节日时在主人家中演唱的音乐形式，而耍是毛南族音乐中的一种小调，它轻松活泼，自由灵活。排剑是一种叙事类歌曲，内容主要是一些人物或者是神话传说，歌词对仗工整，韵律感强。施工调是毛南族人在宗教仪式等场合中施工们所演唱的歌曲，而比主要是毛南族人户外所演唱的歌曲的统称。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首属于比这一类的歌曲。
1: 问把兵又飞哪个位，金条线为哪个

0: 刚刚听到的歌曲《金条线》，曲调活泼，别具风格，是毛南族特有的歌种之一。毛南族青年男女情意绵绵，一唱一和的《金条线》，反映着毛南族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同时也通过情感的表达，让音乐具有了一种不落俗套的风格。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听中国》，今天民歌时间，一起来了解毛南族的民歌文化。毛南族民歌在旋律方面，音乐也是相对平稳，很少出现五度以上的跳跃，而且旋律的铺展手法主要是重复。比如耍这种小调中的儿歌，虽然没有字数的限制，但是所有的词句都是用一种曲调，音乐节奏轻快随性，旋律流畅活泼。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三号博物馆乐队所演唱的《不怕大老虎》。

毛南族音乐所蕴含的情感充沛，并且会直接将朴实的情感抒发出来。这种情感有苦有乐，有悲有喜，但却会让人在悲喜忧乐的交织之中感受到一种生命力。而音乐中蕴含生命力，来自毛南族人饱满的精神气质。毛南族的音乐与毛南族人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说，毛南族音乐来源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无论是日常的叙事聚会，还是有仪式性的场合，毛南族人都离不开音乐。也正是因为音乐的存在，让毛南族人的日常生活具有了独特的艺术底蕴。一起来听毛南族歌手蒙娃努所演唱的《毛南情歌》。

乐听中国，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木老族的民歌。木老族起源于魏晋以来辽族中被称为灵的一支。金谷图书集成中记载，天河县邑分四乡，县东八里成灵冢，名曰母老，就是现在的木老族。木老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由于木老族长期与汉族、壮族、水族等民族为邻，所以木老族的民歌受到这些民族的影响很大。木老族的民歌多姿多彩，木老人日常讲话用民族语言，而唱歌却用汉语的小方言，人们叫做七拐语。木老族人民历来喜欢唱歌，不仅走坡时山歌遍野，在喜庆的日子里也是歌声不绝，即使是在田地间，在家里，只要有感于心，便用山歌表达。如今的木老山乡，时时有歌声，处处有歌唱，

走坡又叫做歌坡，走坡节是木老族传统的青年男女聚会唱歌寻觅知音而进行社交活动的一种形式，大多呢是在春节期间或者是中秋节期间举行，一般会选在野外风景宜人的山坡上。走坡就是木老族青年男女互相寻找意中人的大好时机。木老族山歌内容丰富多样，木老族山歌有有条、随口答和口风三类。随口答是木老族山歌的一种，歌词由演唱的人随意的编写，没有一定的歌本，但最能体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创作天才。平日多在赶集、走坡、婚姻喜庆、结会时、生产劳动和寻亲访友时演唱。古调是一种故事式的歌谣，内容大多是一些流行民间的历史事件或者是神话传说，例如唱罗城等等，每首歌都有一定的歌词，不能随意创造。现有的歌本大多都属于古调这一类，实际上呢，这种歌就是一篇优美动听的叙事诗。在木老山乡的良辰吉日里，大都有唱古调的人，而这些人大多是以中年人为主。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哈萨克现在的首都叫阿斯塔纳，这是一座从小镇完全新建起来的城市，而在1991年哈萨克独立的时候，它的首都不在这里，在传统的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早年因为盛产苹果，也被称为苹果城，而中国国歌的作曲者冼星海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一段时间，得到了热情帮助。那是1940年的五月，冼星海赴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配乐。1941年6月22号，苏德战争爆发，制作工作只有停顿。这时候他想经过新疆返回延安，却因为当地军阀的反对，交通中断，没有成行。他被迫滞留于哈萨克的阿拉木图小镇，直到1945年初，苏联把他送到了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治疗。在医院里，他创作了管弦乐《中国狂想曲》。1945年10月，冼星海还是病逝于医院，年仅40岁。在1998年的时候，阿拉木图市专门以一条街道命名为冼星海大道，并树立了一个纪念碑。冼星海大道在阿拉木图市的东区，毗邻一条繁华的主干道，这里绿树成荫，拐角处有荷花为造型的纪念碑，荷花的造型就寓意着东方文化。这里的碑文写道：仅以中国杰出的作曲家、中哈友谊和文化交流使者冼星海的名字命名此街为冼星海大道。阿拉木图位于哈萨克东南边境地区，而且人口密度过大，所以在1997年的时候，哈萨克把首都迁至中北部地区的阿克莫拉，又把这里更名为阿斯塔纳，意思就是首都。经过25年的建设，阿斯塔纳逐渐发展成为哈萨克的第二大城市，目前人口已经超过了120万。虽然这里处于北部平原，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寒冷，少雪，气温可以低至-51摄氏度，但这个新首都更靠近哈萨克幅员辽阔的地理中心。哈萨克是中亚最北部的国家之一，它东部和中国接壤，西部濒临里海，南边是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就是哈萨克斯坦，面积有272.49万平方公里。哈萨克的东南面是中国的天山山脉，北部、西北部和西伯利亚平原连接在一起。这个国家有很多的地形，但主要是平原和低地。历史上有很多游牧民族在此居住过，目前划分有140个民族，哈萨克族是主要的，占68%，俄罗斯族有20%左右，目前总人口是1913万。哈萨克斯坦的古代文明遗址非常多，很丰富，比如阿克托贝，这是公元7到13世纪的一处城址，是丝绸之路上的大型加工和贸易城镇。另外还有像库兰遗址、奥尔内克遗址、阿克亚塔斯遗址。这个阿克亚塔斯位于现在的江布尔州，遗址年代是8到14世纪，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城市。这其中考古建筑群的风格是远距离传播的一个典型例子。当年建造它时有阿拉伯建筑师参与，所以带有中东建筑的传统风格。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5: 听众朋友，提起中国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人们知道最多的是冬不拉。 冬卜拉是哈萨克族民间最流行的传统乐器，然而在挖掘、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过程中，2014年中国新疆呼图壁县哈萨克族的传统民间乐器斯布孜额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呼图壁县文化馆的积极挖掘和努力，这个古老的哈萨克族的传统民间乐器摆脱了口口相传淡出人们视野的命运，被呼图壁县达拉乐队带着走出了新疆，走向了世界。这几天，新疆呼图壁县的达拉乐队正在紧张排练着达拉和库尔古勒这两首曲子。11月25号，达拉乐队将带着这两首曲子到安徽马鞍山参加全国文化馆年会的演出。听过达拉乐队演奏的人会发现，达拉乐队的乐器里每次都少不了音色柔和悠长的斯布孜额。古朴的长音像风的呜咽，悠长而深远，像牧羊人的吟唱，低沉而动情，渐渐沁入人的内心。曲调里有思念，有等待，有生命，还有广阔的蓝天和草原。在哈萨克语中，斯布孜额是吹的意思。斯布孜额是用草管、木管、铁管、铜管做成的类似长笛的乐器，通过吹乐人牙齿、口吹及力度的不同来吹奏出不同的曲子。斯布孜额吹奏曲是新疆哈萨克族世代流传的传统音乐，分布在各哈萨克族聚居区。在很多人听来，斯布孜额吹起来曲调低沉清幽，虽然优美，但变化不大，细微的转换不易被察觉。斯布孜额在一种类似行营音乐人的生活中，展示了来自草原原生态的古老音乐色彩。公元11世纪的古籍《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载，斯布孜额是一种箫，可见在11世纪以前，斯布孜额就已经出现并流传于民间，它世代相传，流传至今。哈萨克族以游牧为生，斯布孜额就是老牧工经常吹奏的一种箫，管身常用一种粗壮的芦苇制作，现代多用杨木、松木或毡房的棚杆制作。管身长半米，拇指粗细，管身上有3-4个暗音孔，用它吹奏出的音乐原始古朴。随着现代乐器的进步和发展，简单而又古朴的斯布孜额逐渐被冷落。经过呼图壁县的挖掘和整理，2014年，斯布孜额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审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呼图壁县被认定为斯布孜额传承地。呼图壁县石梯子乡哈萨克族居民尼和买提哈布多拉被审定为新疆哈萨克族斯布孜额的代表性传承人。为了传承好这一古老的哈萨克族传统乐器，推动全县的群众文化活动，2016年4月，呼图壁县开始组建文工团。组建中，县文化馆馆长程勇发现，在招收的22名团员中，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哈萨克族大中专毕业生。
6: 我们这个乐队里面呢，好几个都是音乐系的学士学位，他们的基础是非常好的，而且在演奏技巧上面都是非常优秀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活。
5: 程勇把团里6个20-30岁的哈萨克族男女青年组合在一起，他们演奏的乐器有14种，包括斯布孜额、库布孜、杰特根、口弦、水摇、冬布拉、曼托林、切尔特尔、萨满鼓、阿拉伯鼓、萨斯曼等。呼图壁县文化馆馆长程勇：
6: 结果没想到呢，这个组合出来一下感觉水平特别高，也是想着通过这样的组合呢，把我们呼图壁县的一个特色文化，还有我们呼图壁县的包括哈萨克族其他民族的一些音乐元素和我们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元素把它综合起来，然后让它发挥得更大更好。
5: 程勇感到，这几个演奏者一定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斯布孜额传承好。他给这个6人组合起了个响亮的名字——达拉乐队。2016年8月18号，达拉乐队正式成立。程勇：
6: 达拉实际上是我们哈萨克语梵语的意思呢，就是宽阔宽广的意思，还有飞得更高的意思。所以说我达拉乐队就定为我们呼图壁县文化馆文工团达拉乐队的名称。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名称能让我们的达拉乐队走得更高，飞得更远。
5: 哈里莫别克卡肯是达拉乐队的队长，他擅长的乐器是阿拉伯鼓、吉他、口弦，还有巴尔布特。汝和亚·穆哈买提哈兹主要弹奏杰特根、东布拉、曼托林，阿尔兹古利·哈伊萨演奏库布兹，绕乌里·绕先弹奏东布拉，吹奏斯布兹俄，夏里哈尔·达肯弹奏东布拉，并负责萨满鼓、水摇、口弦的演奏。沙乌列·提纳山在达拉乐队弹奏东布拉、切尔特尔和巴尔布特，还有萨满鼓。呼图壁县文化馆从民间挖掘整理改编了五首哈萨克族古老的乐曲，黑走马、库尔古勒、达拉、天鹅和爷爷的思念。他们一边排练一边深入基层演出，乐队的每一位成员都有自己非常拿手的、非常擅长的一个乐器。其中沙乌列提的特长就是可以同时弹奏两把冬布拉，他从小跟着爷爷学弹冬布拉，至今已经15年了。
7: 大家带来一个天啊。

0: 在乐队每次的演出中，斯布兹俄是少不了的。沙乌列提纳山就负责吹奏斯布兹俄。沙乌列提纳山，
1: 我手中这个乐器叫斯布兹俄，是哈萨克族最古老的一种乐器之一，也是哈萨克族民间艺人演奏的一种乐器。如今发展到今天，用松木、铁铜、合金等材料制作。我给大家演奏一个斯布兹俄曲子，名字叫《白匹马》。

0: 阿兹古丽，
1: 我是阿兹古丽。这个我书上的乐器叫库布子，声音是这么个。
0: 各种民族乐器混合在一起，经过精心的编排修改，最后呈现出一个个不一样的曲调，时而雄浑，时而高亢，时而欢快。每一个人都在用心弹奏着手中的乐器，让乐器尽情地演绎出独有的音质和文化。2016年11月19号，新疆呼图壁县达拉乐队以一曲《黑走马》从20个省市区的近400个节目里脱颖而出，在歌舞中国第3届全国少数民族电视歌舞比赛当中夺得金奖。演出现场，著名的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巩素清听了演奏之后特别激动。程勇，
2: 当时他是把话筒抢过来，他说我们队员在演奏的黑走马时候呢是非常投入，无论是在演奏技巧或者在眼神交流上面都是非常投入的。他给我们的评价是在用心演奏，用情演奏。他们用传统的乐曲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这种原生态的对自然的热爱令人难忘钦佩，演奏很让人震撼，很激动。
0: 从此达拉乐队邀约不断，2017年春节，他们参加了新疆电视台欢乐一家亲才艺大赛，进入了前10名。2017年4月24号，应泰国政府邀请，达拉乐队前往曼谷进行演出，让泰国观众体验欣赏了中国新疆的民族原生态音乐。正如达拉乐队歌中所唱的，神秘宽广美丽的草原是我们的家，勤劳的哈萨克儿女守护着它，风吹过草场边牧民的家，阳光温暖着每一颗善良的心啊。坐在爷爷身边聆听草原的传说，那是世世代代相传珍贵的文化。草原儿女流淌着奔腾的血液，更让我们坚定守护美丽的家。您刚刚听到的是由新疆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录音专稿，斯布孜额与达拉乐队。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在中国上古神话中，我们介绍过颛顼的绝地通天。颛顼在位时期还有一个跟他争王位的叫共工，这里有另外一个神话，共工在战斗中失败，愤怒中把支撑天和地之间的不周山给撞断了。这时候颛顼就重新打理了一下天地，这个天地打理完以后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怎么打理的呢？有个说法叫二绳四围，就是这个天啊，颛顼用绳索把它挂了起来，使它悬着而不坠下来。在中央天极，他用了两根绳子经纬相交，具体怎么样的我们现在还不了解，把天从中间挂着，然后四角也系上了绳子，也挂着天，在地上呢又各绑在八根柱子之上，于是就有了四维八极之说。这既是中国古代的天地观念世界观，也是当时的社会行政体系的改造。在秦朝以前，夏商周，夏商周之前刚才说的皇帝颛顼这些，他们都是属于

些邦国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虽然大地上有很多国家，但中国人认为天下是一体的。中国有天地人的观念，这个观念深入人心和所有思维哲学系统。天既是指我们头顶上这片蓝天和能见到的星辰，同时也指一种世界制度，这是天下概念的最重要的一层意思。它意味着世界治理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人们的思想、宗教、哲学，延伸下来也就是人间的伦理制度。这人就是世界上的全体人民，在社会语境里就是民。人是天地之间的存在，是核心存在者，人和天地是相呼应的。地呢，就是同一平面存在的江河湖海，所有物质存在，当然也和人的精神观念和信仰联系在一起。中国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是建立在天地人和天人合一这个认知价值之上的。因为天地人总是在实际生活中呈现出对人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好有坏。中国文化选择并发展了阴阳学说，深入人心的遗传到现在。这是一种朴素原始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它造成的是笼统的大一统的观念来认识世界和人心，而并没有选择去深入的剖析分解或者推导重建等等这一套理论架构。这是中国一直以来保持一个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基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2000多年里始终保持着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稳定整体的形象，也是地区性国家的一种模板。他们对整个宇宙的神秘性也还怀有一种敬畏，认为对天地的探索可能永无止境，人不应该去支配天地，而是应该和谐顺应。中国人一直保持着这种和自然必须协调从而生存的信念。

0: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的文化，在刚才这个传统架构上指的实际上是天文、地文、人文。在文字出现之前，中国人经历过一个观法取象的阶段。在对天文的观测、理解和阐释中，人们发展出了人文精神。在中国，人文和天文在意象理解上是一致的。天象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反应，反过来也是这样。同样的逻辑，地文、水文等等这些自然现象，无不和人文现象集结交错。对天文的观测也是中国巫术、后来的宗教信仰，包括原始科学的起步摇篮。天成了所有神话的终极解释，而天人合一不仅创生了我们自古以来的认知价值，也具体融化在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工作之中。以地理传统而论，首先就是政治地理学，这以天地人为整体出发点，创造了礼制，礼制成为天地人之间的核心。这个礼不是人们见面互相打招呼这个简单的概念，它指的是所有人和人群之间一种秩序关系。在秦汉以后，这个礼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后来就根深蒂固，一直延传到今天。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时，脑子里就会闪现出一些传统的教导，这些教导用来指导今天人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礼制。西方的人文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其中有句话叫人为万事的尺度，是这种人文的著书，而这和中国的可能不太一样。中国的尺度来自于礼制，而这个礼制又来自于古代就创建的天地宏观系统。总之，在东西方的思想谱系中，人文这个概念的差异是非常清晰的。这个从人文的基础表达形式文字、图画上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可以这么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是以他们创造的天为依托、为模板，而中国人的物质世界就完全依托于这块土地了，因为土地直接提供了吃和住。在中国的范围内，其实有游牧、渔猎和农耕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中国的西部和北部是传统的游牧区，在中国的东部和南部一直延伸到东南亚，是顺着海洋的渔业文化区。在中国的大山和森林里，还保留有古老的狩猎采集文化，当然，这只是说文化保留，而生产方式已经彻底改变了。虽然有好多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但是由此产生的文化却仍然是以中原农耕文化作为核心。要知道，世界可耕种的土地不超过30%，而在中国这一数字更低，只是15%-20%。漫长农业时代以来的中国人，其实生产很艰辛，生活并不宽裕。而且中国是季风性气候，降雨并不稳定，因此农业要靠天吃饭，这样地和天又被联系在了一起。在今天，城市化的加速，让大部分的人口都已经进入城镇居住，而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也经历了集约化和绿色革命，包括种子、化肥、机械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对土地的概念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城镇化对天气气候的依赖也减到了最低，因此人们的天地人观念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朋友们，在今天的今夜当中，让我们一同梳理一下史学家们回顾的二战时期的东线战场。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那么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那段历史，也具有非常深刻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二战的欧洲战场上，东线战场是苏德战争的主战场，也是整个二战中规模最庞大、战况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战场。这里发生的故事足以让人毛骨悚然。有人说，东线战场就是人间炼狱，地狱也不过如此。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关于东线战场血腥的战役和惊人的伤亡数字啊。在二战东线战场上，苏德双方投入的兵力之多，战役的规模之大，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苏德战争总共持续了1418天，战争期间苏德双方参战兵力达到了4880万，双方总共付出了4140万伤亡的代价。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天都有29000名苏联和德国人在战场之中死去。在持续6周的南京大屠杀中，平均每天有7000多同胞被日军残忍的杀害。但这个数据如果放到苏德战场之上，那南京大屠杀的惨烈程度都会显得黯然失色。德军方面的损失，根据战后他们给出的粗略的统计数据，大概是伤亡了1180万人，其中380万人死亡，800万人被俘受伤，另外还有220万的平民死亡。而苏联的伤亡更为惨重，仅在战争初期的巴巴罗萨行动中，苏军的伤亡就高达300万，其中被俘人数超过100万。斯大林格勒战役之中，苏军投入了300万人，德军投入了200万人。战争的结果是苏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德军的损失超过150万人，而苏军的伤亡达到了200万。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鲜活生命的消逝，也是无数家庭的破碎。战役的残酷性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先来看巴巴罗萨行动，参战双方的兵力，德国投入了550万军队，而苏联投入了300万苏军。战役的结果是德军伤亡130万，苏军伤亡300万，其中被俘人数超过100万。这场战役是苏德战争初期的一场大规模战役，德军取得大胜，迅速兵分三路进攻苏联，为后续的战争奠定了基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叫做列宁格勒围城战。这场战役的残酷程度是载入了人类的战争史的。他从1941年9月9号开始，到1944年1月27号结束，历时3年。参战双方的兵力，德军投入了近100万大军，苏军投入的兵力更是超过了200万人。战役结果是，德军总共的伤亡人数是50万人，而苏军和平民的伤亡超过了200万人。这场战役是二战中最惨烈的一次围城战，列宁格勒城中居民和士兵长期处于饥饿的边缘，很多人因为饥饿而死亡，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第三个重要的战役就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参战双方的兵力为德军投入了200万人，苏军投入了300万人。战役的结果是德军损失超过150万人，苏军伤亡200万。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二战东线战场的转折点，苏军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开始战略反攻。这场战役的残酷程度堪称寸土必争，每一寸土地都是双方用鲜血浇灌的。
而现在我们会发现有一种特别令人担忧甚至感到愤怒的一种现象，就是由英美的政府智库还有舆论场操控的篡改二战的一些重要的历史真相的这样的一些舆论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发酵，那就是二战东线战场的转折点，就是欧洲战场的转折点呢，是诺曼底登陆，是由英美主导的，英美法主导的这个诺曼底登陆，而不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啊，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背后呢有非常阴险的这个政治上的一种操弄，所以我们作为二战的战胜国，同时呢也是二战当中饱受法西斯这种残害深重的这样的民族和国家的人民，我们一定要看清历史的真相，作为这个历史的真相的讲述者啊，我们要跟我们的这个家人，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自己，一定要强化二战真正的史实。这也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重梳理啊这个二战东线战场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战役和历史真相的一个初衷。那第四个非常重要的战役呢，就是莫斯科战役。参战双方的兵力，德军呢集中了150多个德国师，加上仆从国的军队，总兵力接近了550万人。而苏军在西部边境部署的部队大约是300万。战役的结果是，苏军在莫斯科战役当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德军的进攻被遏制。这场战役是德国陆军在二战之中的首次重大失败，它标志着闪电战的破产。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呢，就是我爸啊，我爸爸经常带着我看一些那个电影啊这些的，然后他带着我看了这个莫斯科保卫战啊，这是前苏联战争史诗影片当中的一部非常经典的这个电影啊，这部电影非常长，好像是有5个多小时我记得。就是中央电视台分成好几次来播放的，我和我爸就是看的时候就觉得是令人特别的难忘的一部电影啊。大家那个在这个这个夏季啊，也可以找出前苏联拍的这些战争电影，我觉得是非常经典，质量非常高的。它不像美国大片那样注重一种有的时候呢就是自我中心主义或者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那样的历史叙事啊，有的时候甚至是这个把史实都给刻意的扭曲和歪曲。苏联的这些战争影片呢，它强调的是一种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还有人类的普世价值，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呢，依旧具有荡涤心灵的和灵魂的这样的作用。第五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勒热夫战役，这个战役时间呢是从1942年11月开始，直到1943年3月才结束，持续了长达14个月之久。这是二战当中非常著名和残酷的一场战役，史称勒热夫绞肉机啊。参战双方的兵力，德军第九集团军大约有6万残兵，而苏军投入了300万兵力之众。可是这场战役呢这场战役是由苏联的功勋元帅，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朱可夫元帅等人啊亲自就是指挥作战。但是呢德军他们虽然是法西斯阵营，但是我们从这个战争战役啊战术战略的这个角度来分析总结的话，你会看到德军的这个防守大师啊，就是他就是这个希特勒手下有一群真的是非常能干的，怎么讲呢，非常能打的啊这样的纳粹的这样的军官，他们在这场战役当中打出了非常经典的防守的这样的非常经典的这样的战役，是二战当中经常要拿出来作为二战战史当中非常著名的这种案例来讲。苏军在这场战役里的伤亡人数是150万人，德军的伤亡却非常的少。这场战役
刚才我讲了，被称为是绞肉机。那么苏军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始终呢没有能够突破德军的防线，体现了战争的残酷性和德军的这个战术能力以及顽强的战斗力。当然最后这个勒热夫战役还是以苏军的胜利告终，但是他们付出的这种伤亡比实在太惨重了。等以后有机会我们专门分析一下这场战役。那么在前几年，就是我记得是2021年的时候，我看2021年的时候，在这个俄罗斯境内，就是勒热夫战役的旧址上，筑立起一座伟大的纪念碑啊。这座纪念碑的设计者啊，还有这个就是创意策划者啊，是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位年轻的充满了这个艺术热情然后才华横溢的年轻的这个建筑设计师。他呢接到了这个就是勒热夫战役纪念碑的这个就是俄联邦的这个就是全联邦的这样的一个通告之后，他呢在了解了这个勒热夫战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战况和过程之后呢，他以极大的创作热忱设计出了一座令世界感到震惊和瞩目的非常非常精彩的纪念碑。然后他的设计呢底座呢就是一群环绕着的这个白鹤向天空飞去，就是战士，一位高大的战士啊，低头沉思，然后他的就是战衣的下摆这个裙裾全部都是纷飞的这个白鹤，这是跟俄罗斯的这个民间的传说啊是有关系的。传说呢，就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士，他死去之后灵魂呢会化成一只只白鹤飞入天空。就是这个勒热夫纪念碑的这个尺寸是体量是巨大的，像一个高高的巨人站在那个这片曾经用血肉啊浇灌的土地上，俯瞰着这片他们曾经为之献身为之流血的这个故乡啊，有的当然不是勒热夫的了，就是苏军在这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后底下呢一只一只的白鹤化作他的群聚啊，就是象征着无数在这片土地上流过鲜血死去的这些英雄的战士。然后这个纪念碑太震撼了，我觉得前苏联和俄罗斯的这个当代的城市雕塑啊，特别是纪念碑，真的是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难以形容的一种伟大的这种美和力量然后呢这个纪念碑的它的这个设计灵感呢是来自于前苏联的一位诗人，他写的一首诗就叫《鹤群》。这首诗当时呢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苏联政府应日本政府的邀请要去参加这个广岛长崎原子弹受害者的这个纪念日啊，就为他们举办的这个纪念日的一个活动。这个苏联的这个诗人呢就比较感慨，他就写下了这首鹤群。这首鹤群呢，这首诗问世以后，前苏联的一位作曲家看到以后，他觉得这首诗呢给了他无限的灵感，他就写下了一首非常动人的战歌啊，就叫做鹤群。这首歌呢是把它献给所有为了人类正义的事业牺牲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所有的这个英勇的战士，也可以作为这些为正义的事业而献身的战士的安魂曲。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呢是库尔斯克战役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库尔斯克也是因为从去年年底乌军呢就是采取了一种战术啊，袭扰战术，然后侵入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啊。我们很多人才第一次可能听说到库尔斯克这个名字啊。那其实呢在二战之中呢，东线战场之上库尔斯克这个地方本身就奉献了一场非常经典的战役。它是从1943年的7月5号开始，先后持续了大概一个多月，参战的双方的兵力呢是还是比较多的啊，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会战之一。
那么这个坦克会战呢，也就成为现在就是很多游戏迷和军迷特别喜欢的坦克大战的那个游戏的一个雏形。我们说的钢铁洪流也是在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当中，德军和苏军双方就是这种坦克的短兵相接，然后让大家看到了这个二战当中重装甲部队它的这种就是非常宏大的这种战争的场景。那么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当中遭遇了巨大的挫折，损失惨重，这场战役也标志着东线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再来看一下柏林会战啊，战役的时间呢是在1945年4月的下半月，参战双方的兵力，苏联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装备，德军呢在东线部署了164个师、27个战斗群和12个旅，总计420万人。战役的结果是苏联最终取得了胜利，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场战役之中，苏联方面一共损失了1997辆坦克，德军的损失也是极其惨重的。这场战役决定了欧洲战场，也就是二战的终结。那么通过以上的回述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作为最重要的欧洲战场，也就是东线战场，其实整个战争的这个展开和终结主要都是苏联和德国之间啊开始的。所以毫无疑问的是，苏联呢以极大的伤亡和代价付出了这个整整一代人的这个生命的这种代价啊，换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这个胜利，苏联解放了欧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士兵的生存状况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啊，他们的平均的寿命也是非常短的。那么在东线战场，普通士兵的存活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团级以下军官撑不过72小时。苏军当中的政委成为阵亡率最高的职业，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任何的这个战役当中都是冲在最前面的。士兵们的生命呢，在这里真的就是一瞬间就消失了，随时都可能被战争的巨轮碾碎。这样的生存状况让我们不禁为这些年轻的生命的逝去感到痛心。战争是人性的深渊啊，也是文明的深渊。战争期间呢，苏联的物资供应是极度匮乏的，士兵们常常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在列宁格勒围城战中，城中的居民和士兵长期处于饥饿的边缘，很多人因为饥饿而死亡。此外，恶劣的卫生条件和缺乏医疗资源导致疾病在军队当中肆虐，进一步加剧了士兵的死亡率。而战争的残酷性对士兵心理的摧残更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长期处于战争的高压环境之下，士兵们的心理健康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炮火，还要承受失去战友的痛苦，以及面对未知命运的恐惧。这种心理压力让许多士兵在战场上出现了精神崩溃的状况，进一步凸显了战争的残酷。而战争对平民的屠杀和迫害也是令人发指的。在东线战场，不仅是士兵，平民也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德国纳粹对苏联平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迫害，许多村庄和城市被夷为平地，无数无辜的百姓失去了生命。在叶尔尼亚，德国人从来不把女兵留作俘虏，抓住就立刻枪毙，或者把他们残忍的折磨致死。这些暴行充分展现了战争对人性的泯灭。战争对苏联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大量青壮年男子被招入伍，导致劳动力短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
战争结束后，苏联花了10年的时间才勉强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此外，战争还导致了人口结构的崩溃，那些最有活力、最有信念的年轻人几乎都死在了战场上。这种中坚力量的缺失，为苏联几十年后的解体埋下了伏笔。当然，战争也是对人性的考验。东线战场的恐怖不仅仅是战场上的血腥，更在于它对人性的考验。在极端的环境下，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做出一些违背道德和人性的事情。比如在列宁格勒的围城战役当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这种对人性的考验，让我们再一次深刻反思战争之恶。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的思考当下。我们知道这两天呢，整个中东呢又是战事正起，处在和平环境中的我们，对于远在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啊、黎巴嫩、也门啊，这些离我们其实也就是一两千公里的地方，还有更遥远的就是东欧的战场、俄乌战场，我们也时刻在关注着这些已经被点燃的火药桶。关于战争的是非曲直，关于战争的黑白对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立场。但是珍惜和平，呼唤和平，希望我们这个地球上不同的这个国家、地区、民族啊、种族的人们都能够在和平的阳光下非常好的进行自己的这个发展啊，还有自己的这个适合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这种模式的生存方式。我觉得和平与发展是这个世界的主题，也要让我们进一步的看到从过往的历史当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同时反思我们当下的这个世界它出现的一系列的矛盾冲突甚至是战火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好了，那接下来呢，想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就是刚才的文章当中提到的前苏联的一首非常有名的，就是告慰在战场上付出了自己生命的这些士兵们的一首歌曲《鹤群》。这首歌的歌词呢写得也非常好啊，然后旋律呢优美动人，然后感人至深。我给大家选用的这个版本是前苏联的一位伟大的男低音歌唱家霍托尔斯基啊，他已经去世了，他被人们是亲切的誉为西伯利亚白虎。那他是出生在前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的啊，一位非常有天赋的伟大的歌唱家，被誉为是当今最伟大的男低音歌唱家啊。那他去世的时候只有50岁，是因为心脏病去世啊，是因为癌症去世的。当时他罹患癌症之后啊，大概是3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来了，一夜之间他的头发就变白了，所以被人们

称为是西伯利亚白虎。在一次纪念这个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日的音乐会上，霍托尔斯基呢就演唱了这首贺群，在场的人听了以后无不为之动容，潸然泪下。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贺群，也告别今天的今夜。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有一句话叫做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听起来是悲伤的，但其实我仔细去想这句话，发现没有那么悲伤。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这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啊！在这座岛上，那是属于我自己的王国，我可以在这里100%的做自己，吃自己喜欢的食物，穿自己觉得舒适的衣服，听我最喜欢的曲风的歌曲。如果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而无数的孤岛因为亲情、爱情和友情的

羁绊串在一起，串成了大片大片的孤岛海洋，难道不是一个很美妙的画面吗？今日份的听歌主题，我想把它命名为今日星岛情。人这座孤岛每天都在记录着不一样的生命时光和不一样的心情，我希望今天你的心情不要像越来越冷的天气一样，能够保持晴空万里，万里无云，就像我们小时候写的春游日记当中那样，让人一看到就会心情变好的大晴天。要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情歌，在这首情歌的留言单里面，我看到了这样的一条，这位朋友说，终于有一天这首歌的评论会超过9999，我的评论也许会被淹没，但我想说的是，多出好音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没错，这首歌曲来自一位我非常喜欢的创作人郭顶。爱的路上聚聚散散，分分合合，就这样想着你，默默地陪伴你，也许有一天会在老地方遇到你，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浪漫。不同于水星记当中末影苦酒般的带着涩味的压抑唱法，这首歌曲当中平静淡然的声线有一种安抚不安的力量，没有复杂的合成弦乐伴乐，只有如星星般闪烁漂浮的吉他弦声轻轻地去拨动心房。白衬衫的少年在午后慵懒的阳光里抱着吉他随意的哼唱，女孩的身影在他的脑海当中盘旋，思念、挚爱、忧伤融在阳光当中，渐渐地淹没了他的眉眼。这首歌曲让我想到了一句话，我其实没有删你的照片，也研究过你的星座，你感兴趣的事情我都尝试了解过，我比表面上更爱你，但是我不敢说了，大方勇敢地说出来，反正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如果他拒绝你，大不了做回自己。来自郭顶，想着你，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他的歌声当中有一些特别诡异的东西，就好像是一杯明晃晃的毒酒，明明知道有毒，你也会想要去尝一口。人世当中你独自美丽，而我多想拥抱你在生命以里。来自陈粒 Best Better Ever。

一扇门，里面是更健康洁净的生活，有更好的水和更美丽的波纹。我于是昂首阔步，途中也犹豫过，害怕更好的未必更好，但是脚下的星辰闪耀，所以我还是昂首阔步。

野孩子的歌曲当中总是带着很强的自然味道。临走的那个早晨起了大雾，或者是由于昨日下雨的缘故，雨水很久不能把陕北高原渴水的泥土打湿，一滴水落在地上很快就会被尘土吸干净。空气当中泛起的不是我熟悉的南方草木的清香，而是黄土的味道，好像城市夏季的洒水车刚刚驶过的街道，大概就是这样的画面感。来自野孩子，旭日旅店。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在中国上古神话中，我们介绍过颛顼的绝地通天。颛顼在位时期还有一个跟他争王位的叫共工，这里有另外一个神话，共工在战斗中失败，愤怒中把支撑天和地之间的不周山给撞断了。这时候颛顼就重新打理了一下天地，这个天地打理完以后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怎么打理的呢？有个说法叫二绳四围，就是这个天啊，颛顼用绳索把它挂了起来，使它悬着而不坠下来。在中央天极，他用了两根绳子经纬相交，具体怎么样的我们现在还不了解，把天从中间挂着，然后四角也系上了绳子，也挂着天，在地上呢又各绑在八根柱子之上，于是就有了四维八极之说。这既是中国古代的天地观念、世界观，也是当时的社会行政体系的改造。在秦朝以前，夏商周，夏商周之前刚才说的皇帝颛顼这些，他们都是属于一些邦国，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虽然大地上有很多国家，但中国人认为天下是一体的，中国有天地人的观念，这个观念深入人心和所有思维哲学系统。天既是指我们头顶上这片蓝天和能见到的星辰，同时也指一种世界制度，这是天下概念的最重要的一层意思。它意味着世界治理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人们的思想、宗教、哲学，延伸下来也就是人间的伦理制度。这人就是世界上的全体人民，在社会语境里就是民。人是天地之间的存在，是核心存在者，人和天地是相呼应的。地呢，就是同一平面存在的江河湖海，所有物质存在，当然也和人的精神观念和信仰联系在一起。中国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是建立在天地人和天人合一这个认知价值之上的。因为天地人总是在实际生活中呈现出对人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好有坏。中国文化选择并发展了阴阳学说，深入人心的遗传到现在，这是一种朴素原始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它造成的是笼统的大一统的观念来认识世界和人心，而并没有选择去

去深入的剖析分解或者推导重建等等这一套理论架构。这是中国一直以来保持一个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基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2000多年里始终保持着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稳定整体的形象，也是地区性国家的一种模板。他们对整个宇宙的神秘性也还怀有一种敬畏，认为对天地的探索可能永无止境，人不应该去支配天地，而是应该和谐顺应。中国人一直保持着这种和自然必须协调从而生存的信念。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的文化，在刚才这个传统架构上指的实际上是天文、地文、人文。在文字出现之前，中国人经历过一个观法取象的阶段。在对天文的观测、理解和阐释中，人们发展出了人文精神。在中国，人文和天文在意象理解上是一致的。天象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反应，反过来也是这样。同样的逻辑，地文、水文等等这些自然现象，无不和人文现象集结交错。对天文的观测也是中国巫术、后来的宗教信仰、包括原始科学的起步摇篮。天成了所有神话的终极解释，而天人合一不仅创生了我们自古以来的认知价值，也具体融化在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工作之中。以地理传统而论，首先就是政治地理学，这以天地人为整体出发点，创造了礼制，礼制成为天地人之间的核心。这个礼不是人们见面互相打招呼这个简单的概念，它指的是所有人和人群之间一种秩序关系。在秦汉以后，这个礼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后来就根深蒂固，一直延传到今天。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时，脑子里就会闪现出一些传统的教导，这些教导用来指导今天人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礼制。西方的人文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其中有句话叫人为万事的尺度，是这种人文的著书，而这和中国的可能不太一样。中国的尺度来自于礼制，而这个礼制又来自于古代就创建的天地宏观系统。总之，在东西方的思想谱系中，人文这个概念的差异是非常清晰的。这个从人文的基础表达形式文字、图画上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可以这么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是以他们创造的天为依托、为模板，而中国人的物质世界就完全依托于这块土地了。因为土地直接提供了吃和住。在中国的范围内，其实有游牧、渔猎和农耕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中国的西部和北部是传统的游牧区，在中国的东部和南部一直延伸到东南亚，是顺着海洋的渔业文化区。在中国的大山和森林里，还保留有古老的狩猎采集文化，当然这只是说文化保留，而生产方式已经彻底改变了。虽然有好多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但是由此产生的文化却仍然是以中原农耕文化作为核心。要知道，世界可耕种的土地不超过30%，而在中

0: 国这一数字更低，只是15%到20%。漫长农业时代以来的中国人，其实生产很艰辛，生活并不宽裕。而且中国是季风性气候，降雨并不稳定，因此农业要靠天吃饭，这样地和天又被联系在了一起。在今天，城市化的加速，让大部分的人口都已经进入城镇居住，而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也经历了集约化和绿色革命，包括种子、化肥、机械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对土地的概念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城镇化对天气气候的依赖也减到了最低，因此人们的天地人观念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Yunnan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在今天的今夜当中，让我们一同梳理一下史学家们回顾的二战时期的东线战场。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那么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那段历史，也具有非常深刻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二战的欧洲战场上，东线战场是苏德战争的主战场，也是整个二战中规模最庞大、战况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战场。这里发生的故事足以让人毛骨悚然。有人说，东线战场就是人间炼狱，地狱也不过如此。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关于东线战场血腥的战役和惊人的伤亡数字啊。在二战东线战场上，苏德双方投入的兵力之多，战役的规模之大，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苏德战争总共持续了1418天，战争期间苏德双方参战兵力达到了4880万，双方总共付出了4140万伤亡的代价。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天都有29000名苏联和德国人在战场之中死去。在持续6周的南京大屠杀中，平均每天有7000多同胞被日军残忍的杀害。但这个数据如果放到苏德战场之上，那南京大屠杀的惨烈程度都会显得黯然失色。德军方面的损失，根据战后他们给出的粗略的统计数据，大概是伤亡了1180万人，其中380万人死亡，800万人被俘受伤，另外还有220万的平民死亡。而苏联的伤亡更为惨重，仅在战争初期的巴巴罗萨行动中，苏军的伤亡就高达300万，其中被俘人数超过100万。斯大林格勒战役之中，苏军投入了300万人，德军投入了200万人。战争的结果是苏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德军的损失超过150万人，而苏军的伤亡达到了200万。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鲜活生命的消逝，也是无数家庭的破碎。战役的残酷性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先来看巴巴罗萨行动，参战双方的兵力，德国投入了550万军队，而苏联投入了300万苏军。战役的结果是德军伤亡130万，苏军伤亡300万，其中被俘人数超过100万。这场战役是苏德战争初期的一场大规模战役，德军取得大胜，迅速兵分三路进攻苏联，为后续的战争奠定了基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叫做列宁格勒围城战。这场战役的残酷程度是载入了人类的战争史的。它从1941年9月9号开始，到1944年1月27号结束，历时3年。参战双方的兵力，德军投入了近100万大军，苏军投入的兵力更是超过了200万人。战役结果是德军总共的伤亡人数是50万人，而苏军和平民的伤亡超过了200万人。这场战役是二战中最惨烈的一次围城战，列宁格勒城中居民和士兵长期处于饥饿的边缘，很多人因为饥饿而死亡，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第三个重要的战役就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参战双方的兵力为德军投入了200万人，苏军投入了300万人。战役的结果是德军损失超过150万人，苏军伤亡200万。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二战东线战场的转折点，苏军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开始战略反攻。这场战役的残酷程度堪称寸土必争，每一寸土地都是双方用鲜血浇灌的。而现在我们会发现有一种特别令人担忧。

忧甚至感到愤怒的一种现象，就是由英美的政府智库还有舆论场操控的篡改二战的一些重要的历史真相的这样的一些舆论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发酵，那就是二战东线战场的转折点，就是欧洲战场的转折点呢，是诺曼底登陆，是由英美主导的，英美法主导的这个诺曼底登陆，而不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啊，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背后呢有非常阴险的这个政治上的一种操弄，所以我们作为二战的战胜国，同时呢也是二战当中饱受法西斯这种残害深重的这样的民族和国家的人民，我们一定要看清历史的真相，作为这个历史的真相的讲述者啊，我们要跟我们的这个家人，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自己，一定要强化二战真正的史实。这也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重梳理啊这个二战东线战场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战役和历史真相的一个初衷。那第四个非常重要的战役呢，就是莫斯科战役。参战双方的兵力，德军呢集中了150多个德国师，加上仆从国的军队，总兵力接近了550万人。而苏军在西部边境部署的部队大约是300万。战役的结果是，苏军在莫斯科战役当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德军的进攻被遏制。这场战役是德国陆军在二战之中的首次重大失败，它标志着闪电战的破产。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呢，就是我爸啊，我爸爸经常带着我看一些那个电影啊这些的，然后他带着我看了这个莫斯科保卫战啊，这是前苏联战争史诗影片当中的一部非常经典的这个电影啊，这部电影非常长，好像是有5个多小时我记得。就是中央电视台分成好几次来播放的，我和我爸就是看的时候就觉得是令人特别的难忘的一部电影啊。大家那个在这个这个夏季啊，也可以找出前苏联拍的这些战争电影，我觉得是非常经典，质量非常高的。它不像美国大片那样注重一种有的时候呢就是自我中心主义或者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那样的历史叙事啊，有的时候甚至是这个把史实都给刻意的扭曲和歪曲。苏联的这些战争影片呢，它强调的是一种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还有人类的普世价值，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呢，依旧具有荡涤心灵的和灵魂的这样的作用。第五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勒热夫战役，这个战役时间呢是从1942年11月开始，直到1943年3月才结束，持续了长达14个月之久。这是二战当中非常著名和残酷的一场战役，史称勒热夫绞肉机啊。参战双方的兵力，德军第九集团军大约有6万残兵，而苏军投入了300万兵力之众。可是这场战役呢这场战役是由苏联的功勋元帅，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朱可夫元帅等人啊亲自就是指挥作战。但是呢德军他们虽然是法西斯阵营，但是我们从这个战争战役啊战术战略的这个角度来分析总结的话，你会看到德军的这个防守大师啊，就是他就是这个希特勒手下有一群真的是非常能干的，怎么讲呢，非常能打的啊这样的纳粹的这样的军官，他们在这场战役当中打出了非常经典的防守的这样的非常经典的这样的战役，是二战当中经常要拿出来作为二战战史当中非常著名的这种案例来讲。苏军在这场战役里的伤亡人数是150万人，德军的伤亡却非常的少。这场战役
刚才我讲了，被称为是绞肉机。那么苏军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始终呢没有能够突破德军的

防线，体现了战争的残酷性和德军的这个战术能力以及顽强的战斗力。当然最后这个勒热夫战役还是以苏军的胜利告终，但是他们付出的这种伤亡比实在太惨重了。等以后有机会我们专门分析一下这场战役。那么在前几年，就是我记得是2021年的时候，我看2021年的时候，在这个俄罗斯境内，就是勒热夫战役的旧址上筑立起一座伟大的纪念碑啊。这座纪念碑的设计者啊，还有这个就是创意策划者啊，是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位年轻的充满了这个艺术热情，然后才华横溢的年轻的这个建筑设计师。他呢接到了这个就是勒热夫战役纪念碑的这个就是俄联邦的这个就是全联邦的这样的一个通告之后，他呢在了解了这个勒热夫战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战况和过程之后呢，他以极大的创作热忱设计出了一座令世界感到震惊和瞩目的非常非常精彩的纪念碑。然后他的设计呢，底座呢就是一群环绕着的这个白鹤向天空飞去，就是战士，一位高大的战士啊，低头沉思，然后他的就是战衣的下摆这个裙裾全部都是纷飞的这个白鹤，这是跟俄罗斯的这个民间的传说啊是有关系的。传说呢，就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士，他死去之后，灵魂呢会化成一只只白鹤飞入天空。就是这个勒热夫纪念碑的这个尺寸是体量是巨大的，好像一个高高的巨人站在那个这片曾经用血肉啊浇灌的土地上，俯瞰着这片他们曾经为之献身、为之流血的这个故乡。有的当然不是勒热夫的了，就是苏军在这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后底下呢，一只一只的白鹤化作他的群聚啊，就是象征着无数在这片土地上流过鲜血死去的这些英雄的战士。然后这个纪念碑太震撼了，我觉得前苏联和俄罗斯的这个当代的城市雕塑啊，特别是纪念碑，真的是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难以形容的一种伟大的这种美和力量。然后呢，这个纪念碑的它的这个设计灵感呢，是来自于前苏联的一位诗人，他写的一首诗就叫《鹤群》。这首诗当时呢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苏联政府应日本政府的邀请，要去参加这个广岛长崎原子弹受害者的这个纪念日啊，就为他们举办的这个纪念日的一个活动。这个苏联的这个诗人呢就比较感慨，他就写下了这首贺群。这首贺群呢，这首诗问世以后，前苏联的一位作曲家看到以后，他觉得这首诗呢给了他无限的灵感，他就写下了一首非常动人的战歌啊，就叫做贺群。这首歌呢是把它献给所有为了人类正义的事业牺牲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所有的这个英勇的战士，也可以作为这些为正义的事业而献身的战士的安魂曲。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呢是库尔斯克战役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库尔斯克也是因为从去年年底乌军呢就是采取了一种战术啊，袭扰战术，然后侵入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啊。我们很多人才第一次可能听说到库尔斯克这个名字啊。那其实呢在二战之中呢，东线战场之上，库尔斯克这个地方本身就奉献了一场非常经典的战役。它是从1943年的7月5号开始，先后持续了大概一个多月，参战的双方的兵力呢是还是比较多的啊，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会战之一。那么这个坦克会战呢也就成为现在就是很多游戏迷和军迷特别喜欢的坦克

核大战的那个游戏的一个雏形。我们说的钢铁洪流也是在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当中，德军和苏军双方就是这种坦克的短兵相接，然后让大家看到了这个二战当中重装甲部队它的这种就是非常宏大的这种战争的场景。那么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当中遭遇了巨大的挫折，损失惨重，这场战役也标志着东线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再来看一下柏林会战啊，战役的时间呢是在1945年4月的下半月，参战双方的兵力，苏联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装备，德军呢在东线部署了164个师、27个战斗群和12个旅，总计420万人。战役的结果是苏联最终取得了胜利，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场战役之中，苏联方面一共损失了1997辆坦克，德军的损失也是极其惨重的。这场战役决定了欧洲战场，也就是二战的终结。那么通过以上的回述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作为最重要的欧洲战场，也就是东线战场，其实整个战争的这个展开和终结主要都是苏联和德国之间啊开始的。所以毫无疑问的是，苏联呢以极大的伤亡和代价付出了这个整整一代人的这个生命的这种代价啊，换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这个胜利，苏联解放了欧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士兵的生存状况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啊，他们的平均的寿命也是非常短的。那么在东线战场，普通士兵的存活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团级以下军官撑不过72小时。苏军当中的政委成为阵亡率最高的职业，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任何的这个战役当中都是冲在最前面的。士兵们的生命呢，在这里真的就是一瞬间就消失了，随时都可能被战争的巨轮碾碎。这样的生存状况让我们不禁为这些年轻的生命的逝去感到痛心。战争是人性的深渊啊，也是文明的深渊。战争期间呢，苏联的物资供应是极度匮乏的，士兵们常常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在列宁格勒围城战中，城中的居民和士兵长期处于饥饿的边缘，很多人因为饥饿而死亡。此外，恶劣的卫生条件和缺乏医疗资源导致疾病在军队当中肆虐，进一步加剧了士兵的死亡率。而战争的残酷性对士兵心理的摧残更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长期处于战争的高压环境之下，士兵们的心理健康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炮火，还要承受失去战友的痛苦，以及面对未知命运的恐惧。这种心理压力让许多士兵在战场上出现了精神崩溃的状况，进一步凸显了战争的残酷。而战争对平民的屠杀和迫害也是令人发指的。在东线战场，不仅是士兵，平民也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德国纳粹对苏联平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迫害，许多村庄和城市被夷为平地，无数无辜的百姓失去了生命。在叶尔尼亚，德国人从来不把女兵留作俘虏，抓住就立刻枪毙，或者把他们残忍的折磨致死。这些暴行充分展现了战争对人性的泯灭。战争对苏联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大量青壮年男子被招入伍，导致劳动力短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战争结束后，苏联花了10年的时间才勉强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此外，战争还导致了人口结构的崩溃，那些最有活力最有信念的年轻人几乎都死在了战场上。这种中坚力量的缺失为苏联几十年后的解体埋下了伏笔。当然，战争也是对人性的考验。
东线战争

场的恐怖不仅仅是战场上的血腥，更在于它对人性的考验。在极端的环境下，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做出一些违背道德和人性的事情。比如在列宁格勒的围城战役当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这种对人性的考验，让我们再一次深刻反思战争之恶。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的思考当下。我们知道这两天呢，整个中东呢又是战事正起，处在和平环境中的我们，对于远在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啊、黎巴嫩、也门啊，这些离我们其实也就是一两千公里的地方，还有更遥远的就是东欧的战场、俄乌战场，我们也时刻在关注着这些已经被点燃的火药桶。关于战争的是非曲直，关于战争的黑白对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立场。但是珍惜和平，呼唤和平，希望我们这个地球上不同的这个国家、地区、民族啊、种族的人们都能够在和平的阳光下非常好的进行自己的这个发展啊，还有自己的这个适合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这种模式的啊生存方式。我觉得和平与发展是这个世界的主题，也要让我们进一步的看到啊，从过往的历史当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同时反思我们当下的这个世界它出现的一系列的矛盾冲突甚至是战火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好了，那接下来呢，想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就是刚才的文章当中提到的前苏联的一首非常有名的，就是告慰在战场上付出了自己生命的这些士兵们的一首歌曲《鹤群》。这首歌的歌词呢写得也非常好啊，然后旋律呢优美动人，然后感人至深。我给大家选用的这个版本是前苏联的一位伟大的男低音歌唱家霍托尔斯基啊，他已经去世了，他被人们是亲切的誉为西伯利亚白虎。那他是出生在前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的啊，一位非常有天赋的伟大的歌唱家，被誉为是当今最伟大的男低音歌唱家啊。那他去世的时候只有50岁，是因为心脏病去世啊，是因为癌症去世的。当时他罹患癌症之后啊，大概是3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来了，一夜之间他的头发就变白了，所以被人们称为是西伯利亚白虎。在一次纪念这个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日的音乐会上，霍托尔斯基呢就演唱了这首鹤群，在场的人听了以后无不为之动容，潸然泪下。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鹤群，也告别今天的今夜。